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

莫言在他的书中说，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放弃什么都不为过。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他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所以当你放弃向外部寻求的时候，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在我们的一生里，唯一不变的就是什么都在变。人生需要一些苦难，才能激发自己抵御逆境的潜力。不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其抱怨，还不如静下来调伏自心。因为认识人生之苦，才能找到幸福之味。

我相信我们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人，在茫茫人海之中甚至会有些平庸，可是我们的人生不仅仅是潦草的，当在迷雾散尽后天光大亮，我们一定会看清远方的灯塔，奔走在漫漫时光中，成为故事里的主角。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世界，相信你自己的存在和出现是这个世界对你最好的选择。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这样碌碌无为。
1: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心也是。
1: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2: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法代替。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0至1至6个月程序共接种3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齐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

0: 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不少家长在验光配镜时只关注度数变化，然而影响孩子视觉健康和发展的远不止度数。视功能异常、眼轴增长过快、是否存在斜弱视等问题，同样是近视管理当中的关键指标。如果只验配度数不全面评估，就像只知道体温升高却找不到感染源，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近视的进展。长期忽视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防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错过了干预的黄金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视觉健康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视功能评估等。同时建议3到6个月追踪一次眼轴的变化，并结合视功能检查结果，由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防控方案。
0: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4: 7月9号下午，在收听收看全市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后，交城区立即召开全区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对全区防御第9号台风八威工作再研判、再部署、再压实。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黄云胜主持，区领导姚正水、叶思颖、陈志文、陈志强、袁义华等参加。
3: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对当前台风形势要有准确判断，此次八威台风来势猛、强度高、能量大、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防御形势不可小视。会议强调，立足最坏打算，思想要全面紧起来，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懈怠情绪，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用极限思维来部署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把各类极端险情和薄弱环节考虑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实最全准备措施要全面严起来，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全程紧盯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动态，常态化对接上级，开展会商研判，确保最新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递到第一线。各防治成员单位、乡镇街道要抢抓当前防御窗口期，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持续推进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并把人员转移作为防汛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步细致清点全部应急物资，提前检修调试各类设施设备，组织各抢险队伍进入临战状态，切实做到应急设备完好可用、人员操作熟练、抢险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扛起最强担当，责任要全面实起来。区防止要发挥统筹协调、牵头抓总作用，及时发布指令，做到各项防汛防台工作运转有序。防止成员单位要细化落实各项举措，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要亲自主抓，班子成员要各尽其职，熟悉情况，强化调度，以战代训，全力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战，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组织部门要在防汛救灾一线精准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区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要加强督导，对因思想麻痹、领导不力、工作疏忽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御指引，全力营造干群同心、全社会共同参与防台防汛的浓厚氛围。
4: 7月9号，

0: 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下，蛟城沿海乡镇全面开展海上人员转移与台风防御宣传巡查工作，严阵以待，筑牢防台安全防线。当天，三都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海防所应急工作人员全域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岸线巡逻劝导及避险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分片驻守码头和鱼排作业区，逐船逐户告知撤离时限，协助老年渔民及留守人员转移物资并登记信息，同步公布应急热线海上搜救12395、镇防汛值班2556018，确保遇险可及时求助。下一步，三都镇将持续加密巡逻频次，动态核查渔船回港与人员上岸情况，落实管控、转移、值守等各项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发稿，巡逻队伍仍在环岛海岸不间断巡查，确保不漏一船、不落一人。在张湾镇鳌江村，镇村干部深入黄湾海域鱼排，开展防台宣传、安全巡查和回港劝导，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在黄湾海域，镇村干部乘船前往各处鱼排，通过喊话、广播等方式，逐一提醒海上作业渔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回港避风，并做好船只锚固、缆绳加固、防风防浪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工作人员认真核查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情况，确保通知到船、落实到人，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当天载测渔船402艘，江镇纳管渔船1186艘已经全部停靠港内。为切实做好台风防范工作，7月9号，明德海警局蛟城工作站迅速部署，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鱼排、停泊点、码头等渔船民集中的地方，采取发放防台安全手册、悬挂警示横幅等方式，向渔民普及避险知识，现场协助渔民加固船舶、转移物资，引导群众提前落实各项防风避险举措，切实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东南沿海，作为全国大黄鱼核心养殖区，蛟城区三都澳全域闻风而动，海上各养殖区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抢抓台风登陆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海上鱼排加固、作业船舶归港、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海上防台安全防线。
1: 7月9号上午，记者在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海上养殖片区看到，湾内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连绵海面，原本热闹繁忙的海上养殖区已全面暂停投饵、清理等一切海上生产作业。在鱼排作业现场，处处可见养殖户俯身拉紧、逐一锁紧、加粗竹缆绳，将分散独立的养殖网箱、海上浮排牢牢串联，整体固定。同时，养殖户们对鱼排衔接节点、网箱边角受力位置重新绑扎、加粗绳索，加固重点点位，防止大风巨浪造成网箱移位、破损、逃鱼等险情。
2: 每年台风季节，我们都会高度警惕，这次预警来得早，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1: 大湾村作为三都澳重要的海上养殖村落，海上鱼排养殖是村民核心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全村海域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海上配套设施密集，且海上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零散。台风抵御风险点多，隐患面广，台风防御压力大，责任重。除了加固鱼排，养殖户们还针对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养殖工具房等临时设施，通过渔业辅助用船将这些设施逐一牵引停靠岸边及安全码头，并绑住固定，谨防台风来临时被风浪损毁，卷入海中造成次生隐患。

我们不怕那个房子被刮破掉了，然后我们提早拉上来，然后拉过来岸边，然后我们又去就上岸，要房子跟那个船放在鱼排上，浪大会碰毁掉。

0: 开工作要求，抢抓窗口期，全面落实防御举措，重点做好鱼排加固、海上用房靠岸、人员转移、船舶归港四项核心工作，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海上巡查，实时关注台风路径和海况变化，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出现重大财产损失的底线。随着台风巴威逼近，蛟城区农业农村局迅速部署农业防台工作。7月9号，在虎背镇黄柏村梨园，农技人员与镇村干部正帮助果农加紧抢收成熟梨果，采摘、分拣、装筐、搬运，一气呵成，果园里一派忙碌。同时，该局通过短信、微信群、乡村广播等多渠道向种植户发布防台紧急提示，明确
1: 能收尽收、应抢尽抢原则，
0: 并成立多支应急服务小分队，分片包干下沉一线，重点排查山坡地、低洼地带和风口区域的农田果园，逐地落实防范措施，全力降低台风可能造成的农业损失。
2: 台风即将到来啊，为了做好防治工作，蛟城区农业农村局啊，第一时间就对全区的果园进行排查，并前往果园和当地政府人员一起组织果园的抢收工作。台风来临之前一定要尽早对果园进行抢收，台风过后我们要对断枝、劣枝进行及时的修剪，并且要做好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0: 7月9号晚间，蛟城区费卵镇晚窑村借助大喇叭以闽南语播报9号台风巴威预警，叮嘱村民尽量居家紧闭门窗，有事对接镇村干部。
3: 各位村民朋友啊，今天的地高环台巴威马上不干了哈，环台不来去追哈，大家不带去，不带带去，尽量不求难出来哈。大家出啊，天刚弄好，出门啊，雨后啊，雨大哈。我大家人力增长哈，还有机会增长哈，提醒大家哈，不要。
0: 晚窑村是蛟城唯一的闽南方言村，几百年前，先民从泉州一带迁居于此，闽南语便代代相传，至今仍是村里老人最自在、最亲切的交流语言。地道的本土话语既清晰表达了防汛要求，也凭借乡土温情安抚了村民心绪，让大家在台风来临前倍感安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蛟城区提前落实民生保供各项工作。记者走进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超市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种类齐全，货架充盈。目前超市各类商品价格稳定，经营秩序井然，不存在涨价缺货情况，能够充分保障市民台风期间的日常生活需求。
4: 今天顾客比以往多了很多，我们根据区委区政府安排，做好了粮油、米面、肉、果蔬等基本物资保障和价格管控工作，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充足、价格平稳，全力守护群众正常生活秩序。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曾经历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1: 体会过最无奈，所以珍惜
0: 远情离。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什么是让彼此双方都舒服的一种恋爱模式呢？比如说不用胡思乱想的恋爱就是最幸福的，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聊天就聊天，吵架就吵架，干净利落的，一事一毕，万事都有着落。吃饭的时候想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微信，睡觉的时候生气他居然忘记今天给你买礼物了，聊天的时候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奖金，吵架的时候啊想起闺蜜嫁到一个好老公了。生活总是拖泥带水的，就是给失望培养土壤，所以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

无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17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重组乙型肝炎疫苗乙肝疫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乙型病毒性肝炎，接种对象及剂次按零至一至六个月程序共接种三剂次，其中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一月零时接种，第三剂在六月零时接种。补种原则：一，若出生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应尽早接种。二，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程序者，需尽早补种，补其未接种剂次。三，第二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28天，第三剂与第二剂间隔应不小于60天，第三剂与第一剂间隔应不小于4个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不少家长在验光配镜时只关注度数变化，然而影响孩子视觉健康和发展的远不止度数。视功能异常、眼轴增长过快、是否存在斜弱视等问题，同样是近视管理当中的关键指标。如果只验配度数不全面评估，就像只知道体温升高却找不到感染源，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近视的进展。长期忽视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防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错过了干预的黄金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视觉健康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视功能评估等。同时建议3到6个月追踪一次眼轴的变化，并结合视功能检查结果，由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防控方案。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

0: 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 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

0: 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6: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7: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8: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9: 我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全部都转移了。
8: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 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4: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3: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5: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7: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4: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9号下午，在收听收看全市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后，交城区立即召开全区防汛防台视频部署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对全区防御第9号台风八威工作再研判、再部署、再压实。区委书记陈少熙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黄云胜主持，区领导姚正水、叶思颖、陈志文、陈志强、袁义华等参加。会议指出，全区上下对当前台风形势要有准确判断，此次八威台风来势猛、强度高、能量大，影响时间长、范围广，防御形势不可小视。会议强调，立足最坏打算，思想要全面紧起来，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懈怠情绪，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用极限思维来部署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把各类极端险情和薄弱环节考虑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实最全准备措施要全面严起来，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要全程紧盯台风路径、雨情、水情动态，常态化对接上级，开展会商研判，确保最新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递到第一线。各防治成员单位、乡镇街道要抢抓当前防御窗口期，聚焦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持续推进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并把人员转移作为防汛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步细致清点全部应急物资，提前检修调试各类设施设备，组织各抢险队伍进入临战状态，切实做到应急设备完好可用，人员操作熟练，抢险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扛起最强担当，责任要全面拾起来。区防止要发挥统筹协调、牵头抓总作用，及时发布指令，做到各项防汛防台工作运转有序。防止成员单位要细化落实各项举措，加强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乡镇街道党政一把手要亲自主抓，班子成员要各尽其职，熟悉情况，强化调度，以战代训，全力打好本轮台风防御主动战，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组织部门要在防汛救灾一线精准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区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要加强督导，对因思想麻痹、领导不力、工作疏忽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和防御指引，全力营造干群同心、全社会共同参与防台防汛的浓厚氛围。
1: 7月9号，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周密部署下，交城沿海乡镇全面开展海上人员转移与台风防御宣传巡查工作，严阵以待，筑牢防台安全防线。
0: 当天，三都镇防汛抗旱指挥部联合海防所应急工作人员全域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岸线巡逻劝导及避险宣传。行动中，工作人员分片驻守码头和鱼排作业区，逐船逐户告知撤离时限，协助老年渔民及留守人员转移物资并登记信息，同步公布应急热线海上搜救12395、镇防汛值班2556018，确保遇险可及时求助。下一步，三都镇将持续加密巡逻频次，动态核查渔船回港与人员上岸情况，落实管控、转移、值守等各项措施，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发稿，巡逻队伍仍在环岛海岸不间断巡查。

0: 确保不漏一船，不落一人。在张湾镇鳌江村，镇村干部深入黄湾海域鱼排，开展防台宣传、安全巡查和回港劝导，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线。在黄湾海域，镇村干部乘船前往各处鱼排，通过喊话、广播等方式，逐一提醒海上作业渔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回港避风，并做好船只锚固、缆绳加固、防风防浪等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工作人员认真核查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情况，确保通知到船，落实到人，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当天在测渔船402艘，江镇纳管渔船1186艘已经全部停靠港内。为切实做好台风防范工作，7月9号，宁德海警局蛟城工作站迅速部署，组织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鱼排、停泊点、码头等渔船民集中的地方，采取发放防台安全手册、悬挂警示横幅等方式，向渔民普及避险知识，现场协助渔民加固船舶、转移物资，引导群众提前落实各项防风避险举措，切实筑牢海上防台安全屏障。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东南沿海，作为全国大黄鱼核心养殖区，蛟城区三都澳全域闻风而动，海上各养殖区迅速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抢抓台风登陆前黄金窗口期，全面开展海上鱼排加固、作业船舶归港、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全方位筑牢海上防台安全防线。7月9号上午，记者在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海上养殖片区看到，湾内连片的大黄鱼养殖鱼排连绵海面，原本热闹繁忙的海上养殖区已全面暂停投饵、清理等一切海上生产作业。在鱼排作业现场，处处可见养殖户俯身拉紧、逐一锁紧、加粗竹缆绳，将分散独立的养殖网箱、海上浮排牢牢串联，整体固定。同时，养殖户们对鱼排衔接节点、网箱边角受力位置重新绑扎、加粗绳索、加固重点点位，防止大风巨浪造成网箱移位、破损、逃鱼等险情。
1: 每年台风季节，我们都会高度警惕，这次预警来得早，我们就抓紧时间加固鱼排，还要把这些养殖设备、物资全部都转移上岸，宁愿多辛苦一点，提前做好准备，也不能冒险，最大限度保住我们的养殖收成。
0: 大湾村作为三都澳重要的海上养殖村落，海上鱼排养殖是村民核心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全村海域鱼排连片集中，养殖网箱数量多，海上配套设施密集，且海上临时用房、作业小艇分布零散，台风抵御风险点多，隐患面广，台风防御压力大，责任重。除了加固鱼排，养殖户们还针对海上简易用房、临时看护棚、养殖工具房等临时设施，通过渔业辅助用船将这些设施逐一牵引停靠岸边及安全码头，并绑住固定，谨防台风来临时被风浪损毁，卷入海中造成次生隐患。
2: 我们不怕那个房子被刮破掉了，然后我们提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拉过来岸边，然后我们就上岸，因为房子跟那个船放在鱼排上，浪大会碰坏掉了，然后我们就拉进来，避免那个损失掉了。
0: 截止目前，三都全域海上养殖设施加固、临时用房靠岸已基本完成，后续当地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严格按照防台工作要求，抢抓窗口期，全面落实防御举措，重点做好鱼排加固、海上用房靠岸、人员转移、船舶归港四项核心工作，同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常态化海上巡查，时时关注台风路径和海况变化，一旦发现隐患立即处置，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不出现重大财产损失的底线。 随着台风巴威逼近，蕉城区农业农村局迅速部署农业防台工作。7月9号，在虎背镇黄柏村梨园，农技人员与镇村干部正帮助果农加紧抢收成熟梨果，采摘、分拣、装筐、搬运，一气呵成，果园里一派忙碌。同时，该局通过短信、微信群、乡村广播等多渠道向种植户发布防台紧急提示，明确能收尽收、应抢尽抢原则，并成立多支应急服务小分队，分片包干下沉一线，重点排查山坡地、低洼地带和风口区域的农田果园，逐地落实防范措施，全力降低台风可能造成的农业损失。
3: 台风即将到来啊，为了做好防治工作，蕉城区农业农村局啊，第一时间就对全区的果园进行排查，并前往果园和当地政府人员一起组织果园的抢收工作。台风来临之前一定要尽早对果园进行抢收，台风过后我们要对断枝、劣枝进行及时的修剪，并且要做好那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0: 7月9号晚间，蕉城区飞短镇晚窑村借助大喇叭以闽南语播报9号台风巴威预警，叮嘱村民尽量居家紧闭门窗，有事对接镇村干部。
4: 各位村民朋友啊，今天的地高环台巴威马上要降了哈，环台要来去注意哈，大家无带机无带带机尽量不求难出来哈，大家出啊天刚啊，出门啊雨后啊雨大哈，我们大家人气也增长哈，还有机会也增长哈，提醒大家哈，欢迎。
0: 晚窑村是蕉城唯一的闽南方言村，几百年前先民从泉州一带迁居于此，闽南语便代代相传，至今仍是村里老人最自在最亲切的交流语言。地道的本土话语既清晰表达了防汛要求，也凭借乡土温情安抚了村民心绪，让大家在台风来临前倍感安心。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蕉城区提前落实民生保供各项工作。记者走进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超市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饮用水等生活物资货源充足，种类齐全，货架充盈。目前超市各类商品价格稳定，经营秩序井然，不存在涨价缺货情况，能够充分保障市民台风期间的日常生活需求。
5: 今天顾客比以往多了很多，我们根据区委区政府安排做好了粮油、米面、肉、果蔬等基本物资保障和价格管控工作，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物资充足，价格平稳，全力守护群众正常生活秩序。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

0: 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不少家长在验光配镜时只关注度数变化，然而影响孩子视觉健康和发展的远不止度数。视功能异常、眼轴增长过快、是否存在斜弱视等问题，同样是近视管理当中的关键指标。如果只验配度数不全面评估，就像只知道体温升高却找不到感染源，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近视的进展。长期忽视这些数据，可能会导致防控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错过了干预的黄金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专业机构进行全面的视觉健康检查，包括但不限于屈光度、眼轴长度、角膜曲率、视功能评估。

同时建议3到6个月追踪一次演出的变化，并结合视功能检查结果，由医生制定个性化的防控方案。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市处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灵魂被点亮。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 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

0: 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2: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3: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9: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12: 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9: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1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

0: 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3: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4: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3: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5: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3: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6: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3: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12%。
7: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3: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8: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

0: 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七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

0: 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台风面前，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冲锋在前的实际行动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
1: 系列报道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今天聚焦产业带动链式布局，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共同富裕。
2: 今年上半年，福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470万人次，入境台胞同比增长近30%。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省防指昨天16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警惕地势灾害的滞后性，加强高陡边坡、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虽未正面登陆福建，但给福建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福建各地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做好风险排查、预警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筑起守护群众安全的红色堤坝。前晚，在宁德交城区鹤峰路中段，一棵10多米高的榕树被风刮倒，险情发生后，当地园林、应急、供电等多部门党员干部连夜联动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宁德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志斌：
3: 我们24小时都有人员值班，随时接受各种环讯啊、应急抢险的一个信息，第一时间进行回应，第一时间处置。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宁德中心城区共倒伏倾斜树木75。

0: 5株，绿地损毁500平方米，截至昨天中午12点已全部完成清障处置。前天晚上10点多，风势渐大，南平松溪县茶坪乡党员干部前往茶坪村地质灾害风险点逐户敲门核查。茶坪乡党委书记武俊清：
1: 这个时候差不多11点，那我过来看了一下，门确实锁着，我心才放得下了。
0: 在郑和县成员乡，158名党员干部和130多名志愿者全部下沉一线，实行分片包干、昼夜巡防，每两小时巡查一次地灾点和高陡边坡。郑和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尤美军：
2: 登云乡作为郑和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一个乡镇，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到一线，发挥我们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各自的岗位上开展工作。
0: 风雨就是集结号，险情就是冲锋令。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用一夜无眠换来群众风雨无忧，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让党旗在战风斗雨的一线高高飘扬。
3: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4: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30年来，闽宁两省区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走出了一条先赋带后赋、东部原西部促进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厦门作为福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始终将资金、技术、理念与市场优势同宁夏的资源禀赋深度融合，高质量推进闽宁协作。泾源黄牛肉是宁夏泾源县的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在闽籍企业宁夏真好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黄牛肉经过机器薄切、调味、烘干后，加工成低脂健康零食牛肉薄脆，深受市场欢迎。去年，企业在泾源县建成了首条牛肉薄脆专用生产线，有效补齐当地牛肉深加工短板，公司同年实现总产值2500多万元。宁夏真好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玲：
5: 围绕当地的这些农产品去做一些深加工，提升品牌的价值，提升附加值，连农带农的话，就业可能是30多个人，收购他的蜂蜜牛肉这些农产品的话，间接帮扶到的是有500多个人。
4: 坚持研炼补炼，让土特产身价倍增。去年6月，厦门国企开始全程托管彭阳县宁夏恒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搭建集仓储、物流、冷链为一体的综合性供应链体系，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将招纳鸡、月子鸡蛋、红梅杏等产品推向福建、京津冀等市场，实现宁货出塞。宁夏恒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林祥凯：
6: 构建了彭阳万里的区域公用品牌，统一了彭阳县的产品形象。在线上呢，我们也在抖音、京东、小红书上开设店铺，这一年来营业额的话也达到了2000多万。
4: 宁夏彭阳县孟源乡赵山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张玉国：
7: 通过他们的带领，我们现在发展养殖合作社，农户呢每年也有分红，去年的话我们就是给农户鸡蛋，就是分红的话都分过6万多块钱。
4: 把视角从西海固地区移向宁夏北部的永宁县闽宁镇，这里的群众大多来自西海固地区，如何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不久前，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一期投产，提供500个就业岗位。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员工母玉玲：
8: 父母年龄慢慢也大了，在自己家门口能有一个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家庭也可以兼顾。
4: 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9: 闽宁镇有6.6万的常住人口，既能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能满足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双向奔赴。
4: 昔日干沙滩，今日金沙滩，如今的闽宁镇鸿星尔克、厦门闽宁双制蒜中心、山海饲料等等一家家企业相继在这里落地，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截至目前，闽宁产业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亿元，总产值6.75亿元，落地注册企业53家，培育规上工业企业7家。宁夏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洲：
10: 我们现在就是形成了两个完整的产业链，第一个就是农产品精深加工，第二个产业就是自算中心经济加上上下游的一个配套企业。那未来的我们整个就是以这两个方向再继续发力，更多的好企业、优质企业、配套企业、上下游企业能够更好地进到我们的园区，做得更加繁荣。

0: 记者近日从厦门边检总站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76万多人次，同比上升约 8.6%。 两岸往来方面，福建口岸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客约 151.7 万人次，同比上升约 21.5%， 入境台胞63万人次，同比上升近30%。
1: 本台消息，近日2025年度福建省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发布，截至202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190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1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9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19.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55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13.2%。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省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2.02万个。其中在运营养老机构932家，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89万个，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662所，全省在运营长者食堂含住餐点2674个，全省各类养老服务床位30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36.2张。公报显示，2025年度全省组建11754支家庭医生团队，共有28751名家庭医生参与签约服务。截至2025年末，全省共成立老年开放互联网大学72所，高校老年大学33所。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在福建生娃要花多少钱？答案是有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7月1号起，我省职工医保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其医保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取消起付线，直接按100%比例报销。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其医保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先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按规定支付后，剩余的个人自付部分由财政全额给予补助。三名准妈妈
3: 能省下不少的钱，对于我们这些准妈妈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0: 近年来，福建医保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积极支持生育的医保政策，孕前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已纳入医保报销，孕中医保报销范围涵盖孕期所必须的基础检查项目，满足准妈妈们产前检查的基本保障需求。分娩时，为了减轻妈妈们的疼痛，分娩镇痛也纳入了医保报销。来自永泰县的卢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4年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产前检查费、住院分娩费、分娩镇痛费等约10000元左右。今年她生第二个孩子，这些费用属于医保政策范围内的全免。卢女士，
4: 从产前检查到住院分娩，医保是全程陪伴的，然后给我们实实在在减少了很多钱，减少了很多负担。
0: 在扩大生育类医保报销范围的同时，医保服务也同样进行了升级。我省实行异地生育备案即申即享、新生儿医保待遇落地即享等，让就医更便捷。福州市第二总医院妇幼保健院医保科负责人黄小花，
5: 持出生医学证明就可以给宝宝们参保，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出生90天内参保，可从出生当天开始享受医保待遇。
0: 此外，从3月起，我省还把在具备条件的统筹区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可以按连续参保时长享受生育津贴待遇。2025年至今年5月，全省共有4.17万人享受辅助生殖待遇，医保基金支出近1.46亿元，共有7.72万人次享受无痛分娩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约3519.1万元，共发放生育津贴179470人次，累计支出32.02亿元，降低了家庭生育成本，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1: 福建省与光同行筑梦未来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福州举行，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6: 活动现场，谷文昌、孙毅，漳州市妇联副主席谷雨凤与谷文昌廉政文化教育中心干部杨真红以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视角，携手讲述谷文昌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廉洁家风。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漳州市实验小学原党委书记兰真讲述以初心践行梦想，带领1132位乡村教师奔走偏远山乡海岛间，为乡村教育鼓与呼，做学生精神成长的引路人的故事。宣讲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兰真，
7: 这些年呢，带着老师们呢，开展了乡村

0: 种子教师的培养计划。那么我把这个故事分享出去呢，我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老师名师凝聚在一起，能够为乡村的教育提供更多的优质的这样的服务。因为只有乡村教师强，乡村的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1: 本次活动采用主题展示加情景宣讲加话剧演绎加平行讲述模式展开，以传承之光照亮万家灯火，理想之光矗立时代灯塔等四个篇章精彩呈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达斌、全国先进工作者郑丽等多位先进典型走上舞台，分享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的微光故事。观众：福建省金山麦圃幼儿园教师徐艳华。
2: 我会把今天收获到的感动转化为干事的动力，坚持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实做好，做追光而行的微光。
3: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关键期，厦门市职业院校紧盯现代化产业体系人才需求，通过校企合作，以订单班、引起入校等方式打通就业通道，实现学生毕业即上岗。请听厦门台记者王立军的报道。
4: 今年厦门技师学院建筑工程系系部实习和就业率已达99%，这当中学院和企业合作的订单班助力多多。学院通过和用工大户单位签订订单班，在校学生提前一年就和企业深度接触，企业派专家每周上半天课，在实训室里使用市面上正在投用的智能监控设备实践教学，学生毕业后就能直接上岗。目前厦门技师学院已和600多家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厦门三圈电池有限公司人事主管叶春案。
5: 学校的学生他们都长期就是深耕于技能实训嘛，动手能力比较强，是因为我们的岗位需求能快速胜任我们的岗位，为企业节约用工成本。
4: 省级重点技工院校福建省宏源技术学校通过和通达集团、宏发电声等知名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开发定制化课程，企业选派技术骨干入校授课，推动课程内容与岗位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同步，让学子在校即可积累实践经验，真正实现从课堂直通岗位。宏源技术学校校长柯莹：
6: 我们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业机器人专业的学生已经到宏发股份去进行就业，都能够做到初级的工程师，薪资待遇可以达到6000到7000元，高级技能型人才是我们未来学校要培养的重点。
4: 今年以来，全市已开展技能人才评价超2.2万人次，新增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等级证书的高技能人才超7000人，高技能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容。
7: 近日，南平公安启动无人机常态化巡航防溺水专项行动，在全市江河湖泊危险水域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实时预警与应急处置，精准防控暑期溺水风险，守护群众涉水安全。请听南平台记者蒋超、李欣的报道。
8: 近日，在建阳建西一处河段涉水游玩的市民被南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民警实施无人机常态化巡航时发现劝离。
9: 我们是南平公安，不要在河边嬉戏游泳，珍爱生命，谢谢配合。
8: 据了解，针对七月高温酷暑，暑期学生放假，群众清水游玩，户外探险活动增多的突出风险，南平公安在传统地面人力巡防基础上，将无人机智能巡查防控作为今年南顿专项行动核心举措，依托常态化网格巡航划分专属巡防网格，针对节假日、周末、高温等风险高发时段加密巡飞频次，实现高危区域全覆盖无死角巡查，借助高清航拍、红外夜视智能化开展全天候风险排查。南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杨军：
10: 目前全市公安20台无人机自动化机槽和71台警用无人机均投入每日的常态化巡航，各地巡特警和派出所民警通过日常高温时段常态巡、人流高峰加密巡、高危天气重点巡三种方式，精准错峰布防，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夯实产业基础，更要厚植文化底蕴。近年来，在平潭的乡村中，一批由老屋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正不断发展，它们不仅是游客打卡的宝藏小店，更承载着美育下沈乡村的创新探索。请听平潭台记者于婷婷、高雪、张贤的报道。
11: 在东站村有一座集展厅展示、文创工坊、手工教室于一体的艺术空间。展厅陈列着一幅幅写实水彩作品，细腻描摹平潭海景、石厝及瑜伽劳作场景。展架上造型别致、创意十足的漂流木艺术作品格外亮眼。文创工坊内水彩明信片、特色陶艺摆件等文创作品种类丰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艺术空间负责人许新平：
12: 创办这个空间的一个初衷，其实是想把美育带到乡村，也想让孩子们再回到乡村。那个我们也是以平潭的风景或者是平潭的漂流木的内容来进行创作，游客来的话，他可以体会到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文化的。
11: 在凤楼村有一栋由传统石厝改造而成的陶瓷工作室，前来体验的游客专注地制作陶器，架子上摆满了富有想象力的陶艺作品，正等着入窑烧制。整个工作室充满着安静而美好的气息。工作室负责人林叶红：
13: 一开始的话，我就是想要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可以作为我的个人的工作室。后面就觉得可以把我学到的我分享给大家，可以做一些关于美育方面的课程。当然我也很希望我这边也会有一些跟我一样喜欢艺术的朋友们过来入住啊，让我们这个社区会变得更美好啊。
11: 游客吴美玲：
14: 我是从武汉过来玩的，我很喜欢手工，所以我就和我姐姐一起过来玩这个手工艺品。在我体验的过程中，我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1: 如今在平潭，越来越多的艺术空间入驻乡村，吸引更多人关注乡村、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
7: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周磊、梁爽。
3: 福建省
15: 文化需要弘扬，
16: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5: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台风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即使登陆后也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防御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台风过境后，首先需要仔细检查房屋结构安全，从房顶到墙体仔细查看是否有裂缝、渗水或变形情况，特别是要注意外墙广告牌、玻璃幕墙等高空构筑物的状态，发现隐患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同时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果闻到煤气味，立即关闭阀门并开窗通风，切勿开关电器。电器设备如果被水浸泡过，使用前